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十日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日开始报名。广东新规明确，10月1日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嗯，又跑路了，是哪家呀？
0: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挂了一面墙。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1: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0: 是，
1: 像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0: 是啊，而且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他们跑路之前还在催

0: 业主交钱，然后呢，这钱一到手，第二天人就跑了。
1: 哎呀，这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其实去年南昌光这个预付式的消费投诉就达到了4000多件，而且好多都是装修跑路的。
0: 是，所以我说啊，现在业主装修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0: 先装后付啊，哎，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1: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去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了。
0: 嗯，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活干得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1: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0: 嗯，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1: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0: 不合格，哎，创意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1: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0: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个心，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
0: 嗯
1: 嗯，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1: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8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呢，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0: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
0: 是，
1: 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 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爱音乐，
4: 爱生活，爱旅行。i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天津72家青海籍拉面馆集中撤换原有兰州拉面招牌，统一更新为青海拉面门头。与此同时，南京、浙江、山东等多地也同步推进招牌更名工作。该事件迅速登上网络热搜，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讨论。据了解，此次招牌更名工作坚持非强制、渐进式、商户自愿的原则。当地政府配套出台门头改造补贴政策，为商户转型升级提供支持。在品牌标志规范上，政策兼顾老店传承与新店发展。存量老店可采用自有店名加青海拉面双门头模式过渡，新增门店则优先统一使用青海拉面全新品牌标志，平稳推进品牌规范化建设。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2度。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4: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在近日举行的第七届全国种公牛推介暨华犀牛公关成果展示活动上，56头优质种公牛总成交额高达1724万元，其中2头华犀牛种公牛均以48万元高价斩获标王。华犀牛作为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新品种，历经43年科研攻关，于2021年通过国家审定，2025年首次实现出口，今年9月将正式实施其品种标准。凭借生长速度快、经济效益高、繁殖性能好等特点，华犀牛得到广泛推广，有效提升了肉牛单产水平，减轻了草原放牧和饲草料资源压力，为畜牧业绿色发展提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4: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进入暑期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都想安排自己和家人外出去旅行，这其中呢，孩子放暑假了，那总得要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当然国内的大好风光绝对不容错过啊。那想要遛娃的，建议大家啊，可以呢选择云南的行程，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资费，更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你也不用早起啊，到处去赶路啊，能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这是昆明、大理和丽江的6天的行程，全程也是非常的轻松的。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那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呢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你想象一下啊，到大理当然就是要住在洱海边啊，然后呢到丽江的话呢，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也包含在费用之内，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呢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都包含在里面，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的为您安排上了。家庭遛娃也好，朋友结伴出游也行，还有情侣出行也可以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无论你是多少人，如果你不想和别人在一起的话，那很简单，你就一家人自己单独出行好了。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旅行的咨询师圆圆，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能够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还能解锁优惠，随时出发。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2: IFM 九。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5: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

0: 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0: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31，锁定名额哦。
2: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8月11日，新建昌九高铁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这条高铁。

0: 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

倍。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个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 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FM974。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还要去什么芬兰啊？在我国就可以感受到童话般的世界，就在我国的最北端，唯一可以看到极光的地方就是漠河。看北国风光，吹零下40度的风，坐马拉爬犁，在鄂温克驯鹿园喂驯鹿，滑雪，吃当地特色美食，泼水成冰，还可以打卡北极村和圣诞村，邂逅从圣诞故乡芬兰远道而来的圣诞老人。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需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1: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974。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SN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3: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4: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0，锁定名额哦。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 九七四，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 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泸沽湖为什么被称为女儿国？泸沽湖湖岸曲折，森林密布，六个小岛给人以无限悠远的遐想。这是我国西南高原上的一颗诱人的明珠，摩梭人称它为谢纳米，意思是母湖，母亲的湖。它像一个古朴宁静的睡美人，躺在青山环绕的怀抱之中，又像造物主藏在这里的一块硕大的蓝宝石，一面光彩照人的天镜。湖周长约50公里，在湖的北岸屹立着一座秀丽的格姆山，意思是女山，摩梭人把它视为女神化身。从南边远远隔湖望去，格姆女山又像一头昂首而卧的狮子，人们又叫它狮子山。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被赋予女性形象的神话，成为我们当代名副其实的女儿国。世界各国民间传说中的女儿国存在至今的恐怕只有摩梭人这一族了。摩梭人世代生活在泸沽湖畔，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由女性当家和女性成员传宗接代的母系大家庭，以及男不婚女不嫁结合自愿离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俗称走婚。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Eleven， 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月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需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2: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暑假期间，不少双职工家庭面临孩子看护难。南昌青云浦区推出公益暑期托管服务，面向辖区内中小学生开放。托管班提供作业辅导、科普课堂、兴趣活动、场地、师资全部统筹安排，减轻家长负担。公益托管不收取培训费，解决家长上班无暇看管孩子的现实难题，获得居民好评。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专列1797列，同比增长84.8%。暑期旅游专列持续加密，推出红色研学、康养休闲、亲子游玩等多种主题线路。专列采用夕发朝至模式，晚上卧铺休息，白天游览景点，不用反复搬运行李，深受中老年游客喜爱，带动沿线文旅消费增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暑假八月，暑意正浓，还在纠结周末去哪儿解锁清凉趣味玩法？不用犹豫，专属南昌人的狂欢自驾之旅重磅来袭！8月15日，梅岭清凉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山水狂欢、鲜果采摘，一站式承包你的周末快乐，轻松解锁惬意时光。本次行程趣味满满，体验拉满。中午我们奔赴炎热天气必打卡的梅岭漂流景区，告别城市的闷热烦躁，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凉。穿梭在梅岭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筏艇顺流而下，跌宕河道掀起层层浪花，水花四溅，清爽扑面，既有激流穿梭的刺激畅快，也有平缓湖面的悠闲惬意，山水风光尽收眼底，清风伴着水汽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燥热与生活压力。不管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都能尽情撒欢，享受最解压的山野狂欢。酣畅淋漓的漂流过后，下午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采摘之旅。八月正是葡萄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园内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美丽景致。全程可以沉浸式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每日新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吃得开心。给大家划重点，本次一日自驾游性价比直接拉满，1.4米以下儿童仅是60元每人，1.4米及以上儿童和成人只需108元每人，超值价格一站市场玩、网红漂流、鲜果采摘两大特色项目，果园采摘费用另算，听友特惠价8元一斤，买五赠一，全程自主自驾，行程自由松弛，没有跟团的拘束赶路，节奏随心掌控，轻松舒适玩转周末。此刻风光正好，不负美丽时光，避开人潮扎堆，沉浸式感受梅岭的山水清凉与田园浪漫。名额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咨询报名，锁定席位。8月15日，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玩水摘果，畅享清凉，解锁超治愈的完美周末。报名咨询加微信号98003001，报名抢位加微信98003001。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4: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3: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4: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

0: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南非桌山
0: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桌山意为海角之城，是南非的平顶山，而它的平顶恰好像一张桌子，可以俯瞰开普敦市和桌湾，耸立于高而多岩石的开普半岛北端。前拥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海湾，背枕一座乱云飞渡、形似巨大长方形条桌的奇山。桌山对面的海湾有着天然良港，并因桌山得名为桌湾，就像是一位端坐在大西洋边的历史老人。海拔1087米的桌山是南非近400年现代史最有权威的见证者。这里有一条索道供游客使用，游客到达山顶需要5分钟。徒步旅行是登上桌山的另一种选择。在山顶，你将能够探索和冒险360度的开普敦风景。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5赠1，
3: 全程自驾。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南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北风3到5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

0: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0: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当地机场将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了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呢将常态化执行北京乌兰巴托航线。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再来关注到，同样是今天，据电影《八仙》官方微博，电影《八仙》呢宣布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2026年9月17号20:59。另据灯塔专业版，影片呢当前累计票房达到14.79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4，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了。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早秋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让让让，因为下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5: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4: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5赠1。
5: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

0: 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 旅游气象站。
3: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1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5度，西风3级。明天呢将会是有雷阵雨降落，24到31度。那么降雨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下下周一。这个雨水还是比较长的，大家最近出门呢记得带好雨伞。北京时间的5:32，继续留在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陪您听到 SHE 带来的恋人未满。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暑假八月份啊，大家还没有出去玩水的话呢，不要犹豫了，跟着我们在八月十五号去梅岭清凉一下。我们是有一趟一日游的这样一个自驾游，上午我们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中午出发直奔梅岭漂流景区。其实梅岭漂流是还蛮有名的，对于我们南昌人来说啊，在青山绿水之间乘着皮划艇顺流而下，你可以自己带一些比如说水瓢啊或者是水枪啊一起玩一玩，是不是？不管你是闺蜜结伴亲子遛娃，还是家庭出游好友组队，或者是情侣之间都能够尽情撒欢儿来享受非常解压的山野狂欢。那么在漂流之后，咱们下午就开启甜蜜治愈的生态葡萄园的采摘之旅。哎，弄湿了身上擦一擦，这个头发差不多也晒干了，我们就去摘葡萄。然后现在也是葡萄成熟的上市的一个黄金时节啊。那全程呢可以沉浸式的入园自由采摘，亲手摘下最新鲜最好吃的葡萄。然后呢当然了，这个葡萄的价格是另外算的，但是整个的行程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一米四以下儿童呢只需要60块钱每个人，一米四以上的儿童和成人只需要108元每人，是按身高收费。那如果说你是我们听友报名啊，我们在这葡萄园里面给到大家一个特惠价是8块钱一斤啊，买5赠1，全程也是非常的松弛，非常的自主的一趟自驾游，没有那种跟团的赶路的感觉。如果感兴趣呢，你可以来添加到微信号来报名啊，微信号是98003019800301。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天八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丽晶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呢，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了自1999年以来的连续27年的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呢，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再来关注到，近日商务部公布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此次共有228家国家级经开区接受考评，广东揭东啊，还有这个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以及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5家经开区因考核评价靠后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啊。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看呢，一条更加清晰的线索开始显现，那就是作为中国城市工业化、城镇化和对外开放重要载体的经开区，正在从增量扩张、争取挂牌进入存量竞争、动态淘汰的新阶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6:0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1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5度，西风3级。明天将会有雷阵雨降落，25到31度。未来一段时间呢，会一直保持小雨的天气啊。周日可能会有一个暂时的多云的天气。周日和周一呢，暂时刷新出来是多云的天气啊。大家可以这个。看看这两天有没有外出打算，可以出去玩一玩。那么北京时间的6:29，继续陪你留在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陪你听到李佳薇带来甲乙丙丁还有黄品源的海浪。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3: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iFM 974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丽金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蓄合计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再来关注到，近日商务部公布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结果。此次呢，共有228家国家级经开区接受考评，广东揭东、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5家经开区因考评考核评价靠后，退出了国家级经开区序列。那么再来关注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的销量呢，占比首次超过60%，这个是7月份的一个月度排名。那么累计呢，占比首次超过了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一位一位下班万万岁。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31，锁定名额哦。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0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5度，西风3级。今天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明天将会有雷阵雨降落，25到31度。因为今天其实白天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说家里面容易飘进雨水的话，今天晚上要记得关好门窗，那么雨水会一直保持降落到本周六。北京时间的7:30，继续陪你听到歌曲，是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

心始终记挂。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2: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1: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2: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FM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8月10日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其中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这也是百花奖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动画电影。公开信息显示，《哪吒二》备案地为四川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作为第一出品方，符合2024年2月1日开始实行的四川省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精品奖励办法。该办法通知，影片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奖励标准为300万元。

0: 我们没有关东煮。
1: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0: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1: 那你们有什么？
2: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2: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3: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爱 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4: FM 九七四。
6: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7: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6: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7: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3: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

0: 次，重逢故友，相识心疼。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人间仙境不可思议，你见过悬空小镇吗？当我以为苍兰诀永远完结，却在江西上饶的望仙谷又把故事经历了一遍。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仙侠世界，我想就是这里了吧。隐世于山谷、悬崖峭壁、山水之间，尤其是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时候，简直就是梦中的神仙地。据说是一位富豪儿时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画面啊，就是现在的望仙谷雏形了。多年后口述给设计师，又耗资26亿，在深山峡谷中硬是建起了一座仙侠世界。去过的朋友都说无比震撼。你是否愿意携带你的家人一同走进这仙侠世界？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不少人热衷空腹运动，觉得空腹运动能拉高代谢，加速燃脂，这种做法究竟可不可取？空腹状态下容易出现糖原储备不足，身体也可能分解肌肉蛋白来供能，导致肌肉流失，且身体更易进入能量保守状态。空腹运动增加的只是运动当下的能量消耗，而非永久性的拉高基础代谢。空腹运动并非人人皆宜，糖尿病患者或易发低血糖者、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及体质较弱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者都应避免空腹运动。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Let's
0: go。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3: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3: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4: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亚洲最低海拔线的冰川在哪里？海螺湾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摩西镇贡嘎雪峰脚下，以低海拔现代冰川著称于世。晶莹的现代冰川从高峻的山谷铺泻而下，巨大的山洞、险峻的冰桥使人如入神话中的水晶宫。特别是举世无双的大冰瀑布，高达1000多米，宽约1100米，比著名的黄果树瀑布大出10余倍，瑰丽非凡，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高大冰瀑布。沟内蕴藏有大流量废热温冷矿泉、大面积原始森林和高的冰石山峰，大量的珍稀动植物资源，金银山交相辉映，蔚为壮观。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浙江台州，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千年古城墙成功拦下洪水。据悉，台州府城墙已有1600余年历史，当地调集了12万只沙袋，提前封堵7门一口。市民表示，城外汪洋一片，城内只有少量降雨导致的积水，点赞。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4: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4: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1: 九七四哥，为什么万峰林是一片树林吗？
2: 万峰林位于贵州省兴义市东南部，是中国西南三大喀斯特地貌之一。它由兴义市东南部成千上万座奇峰组成，气势宏大壮阔，山峰密集奇特，整体造型完美，被不少专家和游人誉为天下奇观。在360多年前，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就来到过万峰林，他还发出这样的赞叹：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徐霞客再次来到兴义，在游记中写道：丛林之峰，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
0: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6,750,000,000元，同比增长10.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国防部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的新政策。
1: 先装后付啊，哎，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0: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啊。
1: 嗯，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活干
0: 得
1: 好不好啊，
0: 的
1: 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0: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1: 嗯，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0: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1: 不合格，哎，创业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0: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1: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0: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
0: 嗯，
1: 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1: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0: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8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0: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5赠1。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1，锁定名额哦。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南昌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东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1: Hey man，

0: 什么？你说。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1: IFM 974，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4: FM 974，
1: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呢，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0: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
0: 是，
1: 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 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盛夏酷暑去哪玩？8月15日，南昌专属梅岭自驾一日游开始招募了。
1: 中午畅快梅岭漂流，激流戏水驱散燥热；下午走进生态葡萄园和莲蓬园，现摘鲜甜葡萄或者脆甜莲蓬，氛围感十足。
2: 票价超实惠，1.4米以下60元每人，成人仅108元每人。葡萄采摘8元一斤，买五赠一。
1: 全程自驾，自由随性。想要报名咨询，添加微信98003031，锁定名额哦。
3: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